0: 谢谢您的电话开通。
1: 一个咖啡，我被建议从北京人买来出个最大的音，我准备搞完收业务，我准备一会儿玩我的在搞毛时间 office。
0: 辛苦。